木兰嘞，马兰菜，卡在不马嘞，那个大哥娃没能得了，大哥来嘞。哈子嘞，摸了摸来哈不，哈得哟，我怕不怕我打死打对了，可不懂来了。

0: 两个啥子啥呢？阿不，俺你那个是那年那小子，俺出来嘛啥东关系？阿不还到了人家那啥个的？
1: 嗯，
0: 我都读书高中喽，读书高中把那干些作业，干些么作业，那助理改开，明年阿妈送，跟你你那个饭桌那陪你么去吃的？
1: 嗯。
0: 也感谢不上脑袋，到那那年我给些给的别。
1: 嗯嗯嗯。
0: 在你妈发送过来，我还可以，知道吧？
1: 嗯。
0: 阿不整出来的嘛？你按你不上那按不上那一下出来，一按不上那一下出来嘛？那那么还出来嘛？可啥呀的？
1: 嗯嗯。
0: 你那个就懂了，不能往出么个哈？
1: 嗯。
0: 也不能，阿不还着跟不差不离的，侬个不是的该好嘛？可啥呀？
1: 嗯
0: 嗯。可能不，其实。别人不往出门，别人不干些了不往出门，外面么搞得动了，没往出个。
1: 嗯。
0: 要等不差不人家那些，喊爸有那家打出来，不嘛不上街，他外边来打的呢。
1: 嗯。
0: 他就那说呀，别人不要吃饭人家
1: 了，
0: 没那该说的。
1: 嗯。
0: 我还有个帮忙的那个，啊不喊哟，等啊啊那个人家来碰到出来吃个，不要看你们就这样说的，干嘛你记得？那你那个饭桌去的，还得空调一样。阿爸还得冷的，所以生忙了，没马吃个的。
1: 嗯。
0: 他现在不是嘛，把去带个也生那个。
1: 嗯。
0: 哎，要不怎么还得去年阿妈把不冲着，从马场上来上着，不差不今年么还得打开中，差的比多着。那嘛，真的。
1: 嗯。
0: 不差了那不，不得通死了通。嗯，不差了那不，往里往出嘛那不还往出动啊？不然我怎么难念的嘞？
1: 嗯嗯嗯。
0: 那个，不然人家那开讲嘛，那姑姑，
1: 嗯，
0: 我还嘞，是啦，让我带去，那个光跑了是啦，让我带去那个人家，帮你那个白，莫几白五十人去改嘛，那我带去，
1: 嗯，
0: 这你不然那个，哎，不然把那么，我出洋人家么，我改去还得改掉怎么唱哦，那么还给那个助理改嘛，让我改，
1: 嗯嗯。
0: 开车了，我带。
1: 嗯。
0: 再来开车了，我不喊你，我搞了还没把人家车子把个，今年包了那个彩虹跟你黑马呀，我还让我今年不得让那个单那谈个人弄嘛还用着个。
1: 不了，今年不得让那，不得不上那今年不得让那，是讲阿爸还开个了，是拉了开俄罗斯嘛还上了他个，剩不得让不得让到了四个路过嘛还，不了上了他个行个，我还不弄这个，还的。
0: 好还跟从普通来年奶奶是来阿婆去的啦，他们去的，我们跟从阿婆他们家，我们阿婆从来年的。
1: 嗯嗯嗯。
0: 我们啥呀？我们能啥呀？那么很干扰，你妈不得管你。
1: 嗯。
0: 把车挡住嘞！啊，你不上来签个白卡不？你不上去放松。
1: 嗯嗯。
0: 阿婆害得我出来的了。
1: 啊啊。
0: 按照这样，我到福州嘛去办哟，不你不上去上三年的证书，哎呀。
1: 啊。
0: 是来开车了。人家是三年的种，一部分也三百块那种，那几个块钱。
1: 啊不咯。
0: 那个多少呀？八百，八百，搿不别，俺不差，人家人家做多，俺不差，你往
1: 出来了。嗯嗯嗯。那不行。
0: 俺们最近不差过不来，就是种来了呢。再讲不差不了，你不，俺不还差头几多块嘛？你俺不是啥呀？是，麻烦上来讲了，我不差不了，你可能给你往出嘛那不让开的人来，我当往出个讲。
1: 아한바야건한바야건아우하샤가지니북국족복그방마그방마아고학도디니니오샬증바라이동마니하이게바디니니오샬은하제하용고조바조리프로로고아기니오샬어제문아소바로크프로로고스라이로그방마Serai rok no nasli mung sel yang mung ni bising tay tay brok ni mentality physically obahai rok tu bang mo brok ni hamyang ka brok ni caya angka mahai coba rok coli furoga serai rok no kebangku